0: 你的凉拌。早上九点，政府拨款1850万 ringgit 推动免费校园摩托驾照计划。我国和印尼国家银行将致力加强双方的合作。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已经让全部乘客及船员下船。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政府拨出1850万 ringgit 全面启动免费校园摩托车驾照计划 MyB2S， 帮助全国6万名低收入家庭学生免费考获摩托车驾照。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这项由陆路交通局与教育部合作推行的战略倡议，是为了加强学生的道路安全文化及提高守法程度。政府关注仍然有学生在没有驾驶执照下骑摩托车的问题，尤其是在乡区，因此推行此计划。
1: Untuk kita laksanakan program ini, yang paling penting ialah kita kena tahu siapa mereka. Jadi database itu disalurkan oleh pihak Kementerian Pendidikan selepas mereka membuat saringan. Mereka tahu siapa yang memerlukan bantuan ini. Mereka tahu mana pelajar yang perlu didapatkan lesen. Maka dengan adanya senarai nama itu, kita laksanakan di peringkat JPJ negeri.
0: 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宣布，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旗下的土著融资基金将提升至10亿 ringgit， 以进一步协助土著企业家发展业务。他说，这项基金最初在他接管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时仅为3亿 ringgit， 之后于今年提高至5亿 ringgit， 如今再增至10亿 ringgit。沈志强指出，截至今年4月，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已经批准约3亿6千万 ringgit 融资，汇集近2万名的创业者。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和印尼国家银行签署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致力加强双方的合作。在今天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两家银行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平台，引导双方在多个领域，其中包括在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宏观审核政策、支付系统和数码化、金融领域发展、能力建设措施以及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吉隆坡国际山庄州议员 Mohammad Kamri Kamaruddin 呼吁有关当局尽快完成东巴生谷大道 EKVE 第二阶段工程，以保障居民的安全与出行便利。他说，工程一再延误，导致当地居民持续面对交通拥堵、不安全道路状况，以及施工地点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包括泥石流及山体滑坡风险。Mohammad Kamri 在巡视有关大道工程后，向媒体表示，其选区居民已经等待太久，希望工程能够尽快竣工，以改善日常交通便利，缓解车流量，并确保居住在工程附近居民的安全。公正党国际事务局表示，随着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由影星转型从政的维杰出任新任首席部长，该局期待未来能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交流，并进一步深化我国和泰米尔纳德邦人民之间的联系。该局主席 Masli Malik 发表文告指出，该局希望加强双方在教育、青年赋权、科技、文化及区域合作等领域的协作。他说，马来西亚与泰米尔纳德邦长期以来拥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联系，尤其是马来西亚印裔社群与泰米尔文明及文化身份之间仍保持紧密渊源。警方逮捕一名男子， 他涉嫌在金马伦高原一间庙宇内持剑伤人。金马伦警区主任 Asri Ramli 表示，警方于周日下午大约六点接获民众投报后，迅速逮捕现年39岁的嫌犯。初步调查显示，案发时31岁的男伤者正与友人在庙宇内参与宗教仪式，嫌犯突然闯入庙宇范围，大声喧闹并骚扰现场的访客。当友人要求他离开时，嫌犯突然情绪失控，从庙宇内取出一把剑挥向伤者，导致对方受伤。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0: 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及船员下船后被转送至当地的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向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的建议，原本停在港外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约1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加西亚说，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全面消毒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这家医院发布声明表示，医院处理感染者入院时提取的血液样本仅按一般流程操作，未根据病毒的特殊性执行更为严格的流程。此外，医院9号处理感染者尿液过程中也未遵循最新国际规程。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但谨慎起见，12名涉事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迪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的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说，目前还有一名已经被送返个人所属国家的乘客，正等待进一步确认诊断结果。他也讲解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和船员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和转运的情况。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这一南美国家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荷兰海牙出席联合国国际法院有关埃塞奎博地区领土争端的活动后，接受委内瑞拉媒体采访时说，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的独立。他说，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并且美国总统特朗普知道委内瑞拉一直在推进外交合作，这才是正确的道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4年多的战事，乌克兰正为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拨款1850万 ringgit 推动免费校园摩托驾照计划。我国和印尼国家银行将致力加强双方的合作。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已经让全部乘客及船员下船。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2014年的今天，登加楼 Seberang Dakir 州议员 Dato Haji Ahmad Razif 正式出任新任登加楼州务大臣，接替辞去州务大臣职务的 Dato Sri Ahmad Bin Said。Ahmad Razif 是登加楼苏丹 Sultan Mirza Zaini Abidin 面前宣誓就职，他也身兼登加楼州科学绿色科技及水务委员会主席。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你是我的凉拌，
3: 阳光暖和，眼睛眯着，我用手指拨开了一处，
2: 也是他的凉拌，
3: 似乎就要拥有爱的完美。
2: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不管世界多忙，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新的希望就在每一个当下。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五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我是张之诚，山打根 FM 96.1。

0: 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0: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1: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18喽，今天也已经是5月12了。有时候呢，我们以为生活是在等一个变好的时机，后来才发现真正让日子慢慢好起来的，其实是那个即使很累还是愿意继续努力的自己。愿你今天不被情绪困住，不被别人的眼光定义，把专注留给自己，把温柔留给生活。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没错，今天呢将会有我的出现呢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00哦。所以也希望你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让我们相互的陪伴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二吧。9:19，这个时候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半腿兄弟的歌声《鬼迷心窍》。

0: 尽头。
1: 你的难过我来分担，你的快乐我来分享。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有声茶馆，
2: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3: 有声茶馆。
4: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右边画一道彩虹，好像有诗在发愁。
5: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啊，早上9:27了。很快呢，我们有声茶馆的第一小时的节目呢，也将要就是进行到第一个小时的差不多要接近半个小时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单元呢，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是会为你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今天是周二嘛，所以呢，依然是会有这个一步一脚印的这个节目单元的。今天我们的一步一脚印呢，依然还是这个不靠谱的旅行指南。我们这一次呢是去到香港的，所以香港有什么特别不靠谱的地方呢？我们待会儿呢就一起来看一看了哈。那至于最后一个小时，依然少不了的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希望大家也会喜欢今天为你精心挑选的旧曲。好，那接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咯，有吕 Coco 的这首歌《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2: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3: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时间来到9:37，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咯。在5月12号的今天上午的时候，纳米山岛根及斗湖是局部有雨，西海岸内陆及古达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呢，西海岸及内陆局部有雷雨，古达山岛根及斗湖局部有雨，纳米呢是属于天气良好。到了晚上时候呢，内陆局部有雷雨，纳米局部有阵雨，有雷阵雨，西海岸山岛根及斗湖局部有雨，古达的话呢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呢是35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很多地区呢都是会有雷雨雷阵雨的出现哈。其实像昨天的话呢，有些地区也是有下起大雨，但是呢热还是非常热的哦，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补充水分咯。好，那9:37为您送上王俊奇的这首歌《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9:45了，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十一头矮象于上周末受困在吉拉巴档案 FGV 杰巴林吉 B 丘圆丘靠金德拉马克森林保护区的一处废弃的湖泊，幸及时获吉拉巴档案野生生物局派员到场施救。那当地野生动物局的人员呢，于5月9日接获圆丘工人的提出的投诉，声称呢有一批矮象受困在废弃的湖泊内，立刻派员呢到场展开营救的行动，并随后呢调来绳索进行挖掘工作。野生局人员到场调查后，也怀疑是应该废弃的湖泊的斜坡过于陡，所以呢而且湿滑，导致该群矮象呢滑入湖泊内呢就无法爬上岸，以致呢受困在湖泊内的。好，那我们换个焦点，看到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当局将于今年拨出大约1850万令吉用于推行免费校园摩多驾照计划，协助全国大约6万名来自 B40 家庭的中四及中五的学生免费考取 B2 级的摩多驾照。他指出呢，政府推行此计划是因关注到许多学生在没有合法驾照的情况下呢骑摩多往返学校的。好，那时间很快已经来到9:47咯。那待会儿我们在10点的时候呢，将会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的客语地方新闻的。在客语地方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10:30也将会有的就是我们的一步一脚印。今天呢，我们依然是有这个不靠谱的旅行指南，我们去到香港这个地方咯。好，那为您送上陈恒的这首歌《总会有人》。那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咯。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动的核心安全机构，肩负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任。其愿景是确保沙巴东部始终稳如磐石，安全、安宁、主权不容侵犯。其使命是高效整合各方力量，联动各安全单位，打造无缝协作、雷厉风行的防卫体系。其成立宗旨在于正面迎击各类安全威胁，严防跨境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福祉与国家利益。安全不容妥协，守护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1: 世界很大，但你的脚步也不小，相信自己，一步一步你会走到想去的地方。沙巴 VFM， 你的凉拌。

As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听是Sabah VFM， 今天是由王怡怡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Sabah卫生局加强监督及防范汉痰病毒。彭亨照王储抵达沙巴阿比，展开三日访问行程。全面启通学校，计划暂时推介甘肃孩童初我保护意识。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卫生局加强监督及防范措施，以应对全球对汉痰病毒传播的担忧。该局总监特督 Dr. William Gotulis 表示，当局正进行严密检查，以确保任何病例都能及早发现，同时确保卫生局处于最佳应对状态。Dr. William 是在 Seri Kinabalu 研究副礼貌拜会沙巴研究吞穆萨阿曼后，向媒体安阳表示，另一方面记者透露，会议已立沙巴二王医院医院界沙巴心创中心计划，目前已经进入初期工程阶段。该中心未来将进一步强化沙巴界心创专科治疗服务。驻外特督 Dr. William 表示，沙巴医疗两院目前仍然急需增加跟进人力资源，尤其是专科医生、看护以及医务处理等职位。结果目前现有医生人数仍然不足以应付全球医疗服务需求。目前该人力情况也显示，医疗人员分配严重失衡，从业以来并唔记可持续性。沙巴迎来彭亨照王储腾姑哈萨纳伊布拉欣阿兰沙天下到访，天下将率领婆罗照王干沿战队挑战神山登峰。天下乘坐马来西亚皇家空军 A400 运输机，从甘丹空军基地抵达，并在昨半日下昼大约1:40，由代表沙巴政府的青年体育及创意经济发展部部长特督尼赞阿布巴卡提提安接机。随后，腾姑哈萨纳天下前往舍里基纳巴鲁研修府会见沙巴研修吞穆萨阿曼。随后，天下继续前往昆塔山参与今日海树街婆罗洲王干沿线发通。彭亨王储处处访问沙巴，也近乎加强彭亨照同沙巴之间团结精神及战略间隙的使命。联邦财政部同沙巴政府目前正展开讨论，以研究要间沙巴40%需要建业塑上的数据。肖相数沙巴及沙拉耶事务部长达到穆斯塔法萨穆表示，要间数据将变提前，以寻找落实宪法所赋予40%需要建业的最佳方案。特督穆斯塔法是在前往新阿健展开两日工作访问期间，接受 RTM 采访时，安样表示：全面启通学校计划正式推出，目的是从学前教育阶段开始，向孩童灌输初我保护意识，以及用以降唔孝唔爱嘅价值观。沙巴妇儿卫生及社会福祉部部长达到朱丽塔马中基表示，日向措施十分重要，要注意为儿童建立早期保护机制，避免佢哋受到负面影响及造成危险环境嘅侵害。特督朱丽塔在阿比主持该计划推介礼后，阿娘表示，日方要极加团结局同前极防范毒品协会合作推动该计划，将以试点项目方式分阶段扩展至全球各县，共有来自阿比一带20所团结幼儿园嘅100名儿童参与该计划。
一名远叫几名男性因涉嫌在省本那一副水上出差非法储存超过200公斤汽油，在星期日被逮捕。沙巴杰雷庙医及生法省本部在面住所发文指出，古立天22人普通行通部队在批流行通中在跨拉比邦前海突击检查时逮捕改名嫌犯。嫌犯已经交由杰雷庙医及生法省本部省本那分局作进一步调查。执法单位也是发140公斤混合液体机油汽油以及80公斤普通汽油，同时充公一小木船及两台舷外发动机，总计超过7800人机。当局目前仍然依旧六亿元强烟控制法令展开调查。一旦追查，嫌犯可在第122法令下便判罚款最高100万人机，或者是监禁不超过3年。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卫生局加强监督及防范罕见病毒。彭亨召王储抵达沙巴阿比，展开三日访问行程。今年儿童学校计划正式推介甘肃孩童初我暴富意识。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我有粉丝相伴，
2: 我开始慢慢厌倦自己的常态。
3: My brother, my sister, 我一定听你听到底。
1: 他有 DJ 作伴，
4: 我

0: 愿你的早晨充满动力，午后充满活力，夜晚充满安心。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卓越教师，国家脉搏，是2026年教师节的主题。卓越教师象征专业、榜样与崇高的品格。国家脉搏代表教师在推动国家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谢谢您老师用心教导，倾囊相授，让我们在人生路上走得更稳更远。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祝福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RTM 是您最忠实的凉拌。
2: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3: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2: 你怕什么啊？
3: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2: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3: 哎呦，踹踹踹，
2: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3: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0: 萨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0: 现在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4了，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待会儿10:30呢将会有的是不靠谱的旅行指南，接着这一期呢我们去到香港。香港的话呢是有一个传说叫做霓虹灯的这个传说哈，所以霓虹灯闪到我眼睛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哈，所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请你敬请留意咯。这个时候就让我们先来听听歌曲，有的是阿信李玖哲的这首歌《记得爱》。

简单的生活往往比奢华更有意义，因为真正珍贵的是与家人之间的爱与陪伴，多一点相聚的时光，多一些温暖的交流，让回忆在点滴中累积，让亲情更加紧密。一个幸福的家庭，让人生更有温度，也更有力量。 RTM 温馨祝福您家庭日快乐。

0: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1: 这段时间很快又来到了上午10:33了，我们这个时候立马进入到今天的不靠谱的旅行指南。上一站呢，我们是在清迈，让慢到呢让自己呢会焦虑，那这一站呢就来到一个快到让你连呼吸都觉得很紧张的城市，那就是香港。霓虹灯、夜市、人群、地铁、摩托、手推车，一切都是在高速的运转。那其实呢，可能你会觉得你可以适应，结果呢完全可能会被震撼到哈。其实你以为的香港是很现代的，但其实你没有想到的是，它是永远在高速状态的一个城市。走在街上呢，霓虹灯闪到眼睛都花，地铁里的人潮啊像沙丁鱼头罐头一样，手推车888，你一不小心呢就挡着人家的去道啦。所以你在想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快，我怎么会跟不上呢？那真实的一个小小的故事的分享哈。那这作者呢，有一天晚上他去庙街夜市，想象一下这个烟火气啊、灯光啊、人声啊、还有叫卖声，每一秒呢都像冲击波。那其实他呢试图拍了几张照片，结果手一抖人就模糊了，拍完才发现每个人都在快步的走，没有人停留。那你可能才会突然意识到，我的慢动作在这里呢完全不适用。所以你也开始奔跑、闪避、买东西、吃东西、拍东西，仿佛进入到了一个真人版的游戏。那最夸张的瞬间呢，就是手里拿着一碗鱼蛋被一群摩托车和人群夹击，差一点呢就把鱼蛋给撒了。那至于在这里的话呢，香港呢会让作者呢想到一个词，那就是高压下的活力。你会觉得累，但同时呢你也充满着能量，因为每个人呢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你要嘛跟上节奏，你要嘛被挤走，这是一种生存加娱乐的混合节奏。所以最让你给你一些去香港的建议的话呢，第一，你就要保持灵活，人多路窄地铁挤，你必须随时调整方向和步速。第二，先吃再拍，美食当然这个食物美味，但是呢人多，先吃到嘴里的幸福感，就是这个幸福感呢比拍照来的重要。第三，放下完美的计划，夜市本来就混乱，拍不到完美的照片没关系。所以本期的踩雷王就是说呢，夜市高峰期拿着餐点还想拍照，绝对是挑战生存的技能。那这个作者遇到最离谱的瞬间，就是说他手里拿着鱼蛋，但是呢被人群和摩托夹击，心里想这是人生吗？那重来一次的话呢，作者说他会先吃再拍再享受，不用急着收集所有的照片。所以最后你觉得香港怎么样呢？它是一个疯狂充满能量，霓虹灯闪到眼睛花，但是如果你学会跟上节奏的话，你就会觉得原来快节奏也可以很快乐。所以下一站呢，我们将前往一个远离人群、宁静到你怀疑人生的地方，那就是马尔代夫。所以我们下周马尔代夫见咯。这是不是真的香港就是如此呢？其实也不一定了哈，这个呢只是一些不靠谱的一个旅行指南，我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探索，去看到这座城市。其实香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呢就时常都会去香港嘛，他曾经跟我说，就是说你去香港的话，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睡觉的地方因为香港人很多，然后呢就非常的拥挤嘛，然后就是你租最好的酒店，或者是这个 这个性价比来说呢，最好的酒店跟普通的酒店来说，其实它的这个空间都没有太大的差别除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级的一些酒店，那就难说了哈。我们只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中这个价格在中等或者是说普通的话呢，其实他说就是还是会非常小，就是真的是两张床下去，然后呢就是走路的地方都很小，你的行李箱呢不可能就是敞开来放，都是要关起来然后立在墙边这样子。所以但香港的话呢，它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美食，所以还是非常值得就是一去的一个地方。就比如说它的早茶点呢，都是这个广式的茶点嘛，就是吃一些什么虾饺啊、烧麦啊等等的哈。所以还是一个喜欢就是你可以怎么说，去尝试一下，去看一看人家快节奏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因为有时候我们之前呢在之前在西马读书的时候嘛，那时候呢你其实都觉得西马人的这个节奏呢都是非常快的，他们走路也快，他们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快，就像一阵风一样。所以到那时候呢在你在那边读书的时候，你就在被这个影响之下呢，其实你的节奏也是如此，走路的话呢都会比一般人快。所以你回到沙巴这边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你还会不习惯，就觉得非常慢非常慢非常慢，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慢。但后来就是因为毕竟还是生活在这边嘛，然后呢就脱离了这个西马的这个生活过后呢你就恢复到正常的这个速度，然后你会再去到西马游啊那还是怎么样，就觉得哎为什么走路这么快，然后还是会倒回那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呢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态度就是取决于说你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对吧？快节奏也好慢节奏也好，那当然还是要跟随自己的节奏啦。好了，那我们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到这里就告一个小段落咯。10:40了，我们来听听钟镇涛的这一首歌曲让一切随风。待会儿呢我们11:00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大家最喜欢的这个阶段，那就是听旧曲的时段哈。好了，那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喽。

0: Sabah VFM 你的凉拌，
1: 你知道吗？喝茶可以让你看起来更年轻。绿茶和白茶富含抗氧化成分，有助于对抗氧化压力，缓解肌肤老化。长期饮用有助于提升肌肤弹性，让肌肤更加健康亮丽。除了外在年轻，茶也为我们的健康带来多种益处。来，一起养成喝健康。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体要。沙巴卫生局加强监督及防范汉塔病毒。彭亨州王储抵达沙巴亚庇，展开3天访问行程。精明启动学校计划正式推介，灌输孩童自我保护意识。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卫生局加强监督及防范措施，以应对全球对汉塔病毒传播的担忧。该局总监 Dr. William Gudulis 表示，当局正进行严密的监测，以确保任何病例都能及早被发现，同时确保卫生局处于最佳应对状态。 Dr. William 是在 Seri Kinabalu 元首府礼貌拜会沙巴元首敦穆萨阿曼后向媒体这么表示。另一方面，他也透露位于伊丽莎白女皇二院的沙巴心脏中心计划目前已进入初期的工程阶段，该中心未来将进一步强化沙巴的心脏专科治疗服务。此外， Dr. William 表示，沙巴医疗领域目前仍急需增加关键人力资源，尤其是专科医生、护士以及医务助理等职位。他说，目前现有的医生人数仍不足以应付全球医疗服务需求，目前的人力情况也显示医疗人员分配严重失衡，长远来看并不具可持续性。沙巴迎来彭亨州王储登姑哈萨纳伊布拉欣阿拉姆沙殿下的到访，殿下将率领婆罗洲王冠远征队挑战神山登顶，殿下乘坐马来西亚皇家空军 A400 运输机从关丹空军基地抵达，并于昨天下午约1:40由代表沙巴政府的青年体育及创意经济发展部部长 Dato Nizam Abubakar Ditingan 接机。随后登姑哈萨纳殿下前往 Seri Kinabalu 元首府会见沙巴元首敦穆萨阿曼，之后殿下继续前往昆达桑参加今天开始的婆罗洲王冠远征活动。彭亨王储此次的访问沙巴也肩负着加强彭亨州与沙巴之间团结精神与战略关系的使命。联邦政府部与沙巴政府目前正展开讨论，以研究有关沙巴 40% 税收权益索赔所偿的数据。首相署沙巴及撒拉越事务部长的多姆斯塔法萨姆表示，有关数据被提成以寻找落实宪法所赋予的 40% 税收权益的最佳方案。多姆斯塔法是在前往山打根展开2天工作访问期间接受 RTN 采访时这么表示。精明启动学校计划正式推出，目的是从学前教育阶段开始向孩童灌输自我保护意识，以敢于说不的价值观。沙巴妇女卫生及社会福祉部部长 Dato Jolita Manjikin 表示，这项措施十分重要，有助于儿童建立早期保护机制，避免他们受到负面影响及周遭环境危险的侵害。Dato Jolita 是在亚庇主持该计划推介礼后如此的表示，这项由国家团结局和全国防范毒品协会合作推动的计划将以试点项目方式分阶段展开至全州各县，共有来自亚庇一带20所团结幼儿园的100名儿童参与该计划。一名永久居住男子因涉嫌在仙本那一户水上住宅非法储存超过200公升汽油于周日被逮捕。沙巴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在脸书发文告知，古纳第22营普通行动部队在披露行动中在瓜拉宾棒展开突击检查时逮捕该名嫌犯。该名嫌犯已交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仙本那分局做进一步调查，执法单位
位也起获140公升混合 2T 机油汽油以及80公升普通汽油，同时充公一艘木船及两台舷外发动机，总值超过7800令吉。当局目前应以1961年供应控制法令展开调查，一旦罪成，嫌犯可在第122法令下被判罚款最高100万令吉，或者是监禁不超过3年。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卫生局加强监督及防范汉塔病毒。彭亨州王储抵达沙巴亚庇，展开3天访问行程。今明启动学校计划，正式推介灌输孩子自我保护意识。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切出漂亮的皮蛋，用刀切松花蛋，蛋黄会粘在刀上。如果把刀用开水烫热，就能切得整齐漂亮。也可以用丝线将松花蛋割开，就能均匀又不粘蛋黄。
1: Sabah VFM 你的良伴，您每天就要好好的准时收听哦。大家好，我是一百万黄一博，
2: 我人是人看人恶露的大喵小喵。
1: 哎，我们是黄一飞鱼
2: 喵喵组合。
3: 愿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温暖陪伴，愿平凡的生活处处都有小确幸。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撒巴 VFM 你的凉拌，
3: 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
2: 有声茶馆，
4: 当五月来临，撒巴再次焕发光彩，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节，一个凝聚全民的文化庆典。无论种族、宗教或背景，我们齐聚一堂，共享喜悦，传递团结与和谐的精神。让我们一同欢庆2026年丰收节，用笑容、文化和美食点亮这个节日。丰收节2026，收获团结，欢庆和谐。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3: 是的，时间来到上午11:21了，欢迎你这个时候依然守在 Sabah VFM 有声茶馆的频道上咯。刚才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有刘邦的《再来一杯》，还有千百惠的《他的名字叫回忆》，以及凌霄的《我的爱人》。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来看一看哈，有谁在面子书上跟影璇打招呼的呢？嘿，在这个 TikTok 直播间就有金凤姐了哈，来这里报道啦，欢迎你啊！然后我们有看到 Young CY 凯凯，然后还有嘉文大哥葵花，还有 Choin Sang， 然后还有光耀大哥。然后还有看到是杜哥 OZ Up， 是的，欢迎欢迎大家，就是赶紧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听歌了哈，然后也可以留言跟影璇聊聊天哈。好，那就接下来为您送上这首歌曲咯，来自刘韵的歌声《山前山后百花开》。

联合国将每年5月3日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以表彰新闻自由原则，评估媒体环境，并捍卫媒体发声的权利，同时保护新闻工作者免受限制与打压。在马来西亚，5月29日被定为国家记者日。Habana 以纪念1939年 Utusan Melayu 首期出版，表扬媒体从业员为社会传递真实信息所发出的贡献。今年主题为新时代新闻 AI 与伦理的平衡，而今年最大规模的媒体从业者大会将在槟城举行。

是的，听着听着时间就来到11:42了。那我们刚才听过了什么歌呢？除了有刘韵的山前山后百花开，还有南红的沙啦啦，原野三重唱的未曾留下地址，叶丽仪的我的心里没有他，然后还有吴英英的雨南风，还有叶琳的请你对我说，以及周小兰的谁说不可以。很奇怪哦，有些歌曲的歌名呢，在你说的时候你就很想唱了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又唱的不是很好，哎，还是算了哈。然后就是不耽误大家听歌的时间，毕竟呢还有差不多就是15到20分钟的时间哈。接下来呢就为您送上这首歌曲咯，来自唐尼的歌声《望着天空的女孩》。

现在时间呢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52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周璇的《诉衷情》，还有周思杰的《夜来香》，以及唐尼的这一首《望着天空的女孩》。时间又到了雨璇要下班的时间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啊。光明大哥说好听，好久都没有听到这些歌曲了哈，所以说只要大家听得开心，那就是最重要的。最后的两首歌曲呢，为大家选上的是刘兰希的这首《北风》，还有刘秋怡的《逝去的爱》，要把这两首歌曲呢送给大家。然后呢，就要把接下来的工作棒子呢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咯，所以我呢就要下班去咯。所以在那之前呢，还是希望大家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二啦。我呢，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对，周六，我们周六呢再见哈。雨璇周六呢会继续在同一个时间呢，依然会出现在这里陪伴大家的哦。那歌曲你们来听，我们周六见，拜拜。